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伟大的人类，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将于5月25日问世。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强调，如同邻家圣人，每个信友都应传扬共荣与和平。适逢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教宗邀请众人以符合真理的方式进行传播。教宗将于今年9月25日至28日访问法国。伟大的人类，这是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的标题，主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本文件将于5月25日公诸于世，教宗签署的日期是今年5月15日，梁十三世教宗颁布新世通谕135周年纪念日。伟大的人类介绍会将在文件颁布当天，即5月25日上午11点半举行，地点是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厅。届时，教宗梁十四世将亲临现场。在会上发言的人有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以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随后，英国杜伦大学教授、神学家罗兰兹女士，美国 Anthropic 公司联合创始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以及美国加州圣科拉拉大学、耶稣会神学院政治神学和天主教社会思想教授卢少伯修女也要发言。结语发言交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负责。最后，教宗梁十四世将发表讲话，并颁赐降服。这并非一个遥远的恩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联系，牵引我们在上升之路中迈向天上的光荣。这条道路已由圣母和邻家的圣人勾勒出来了。邻家圣人就是与我们共度每日生活的父母、祖父母、各年龄段和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以喜乐和热忱，真诚努力地按照福音的教导去生活。5月17日，在庆祝耶稣升天节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20000名信友如此表示：耶稣复活后第40天，在门徒面前被接升天。教宗解释道，这或许让人想到的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已与耶稣相结合，如同肢体与头连在同一个身体上。因此，耶稣的升天也牵引我们，同他一起迈向与天父的圆满共荣。教宗表示，基督的整个生命都是上升的动力。耶稣透过他的人性，拥抱并参与整个世界，同时提升和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处境，把光明、宽恕和希望带到黑暗、不公与绝望的地方，以达到逾越奥基的最终胜利。因此，耶稣的升天也引领我们迈向天上的光荣，并在现世的生命中就已经拓展和提升我们的愿景，使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动的方式日益接近天主圣心的尺度。于是， 借着耶稣的教导和生活的典范，以及那些依照福音劝谕实践每日生活，并勾勒出上升之路的邻家圣人们的帮助和祈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天上，使在洗礼中领受的天主的生命有所增长，并在世界上传扬和平与共荣的珍贵果实。教宗梁十四世5月1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及当天举行的世界社会传播日。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提议下，世界社会传播日于60年前创立，诚如保禄六世教宗在首届传播日所解释的，其目的是要吸引众人关注现代社会传播工具广泛且复杂的现象。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梁十四世邀请传播者要在消息和散播方面应当符合真理，在此方向上运用科技。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说，这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鼓励大家致力于促进那些始终对人的真理更加尊重的传播形式，引导每个科技创新都朝着如此方向迈进。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本届世界传播日文告的主题。教宗在文告中谴责诈骗风险、网络霸凌和深伪技术，告诫众人要警惕有误导性的聊天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所制造的扭曲和平行现实。正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挑战，5月16日在教宗的批准下，专门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借着一道谕令成立，其成员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以及宗座社会科学院。有鉴于相关现象最近数十年来的发展，近期对人工智能的迅速普遍运用，以及它对个人和全人类构成潜在影响，新的委员会将负责针对人工智能相关活动和项目的信息，在团队成员之间促进合作与交流，其中包括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另外，该委员会也要推动对话、共融和参与。我们应当照料受造界地球，因为这能带来和谐。教宗梁十四世5月17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发出这项邀请，愿你受赞颂周于当天开启，今年的主题为从希望到行动，旨在鼓励信友和团体化言语为具体行动来保护环境。教宗说，在这亚西西圣方济各喜年之际，要记得圣方济各的与天主、与弟兄姐妹和一切受造物和谐共处的讯息。教宗欲请人们采取更多具体行动。遗憾的是，由于战争，近几年来该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为此，我鼓励愿你受赞颂运动的成员以及所有为整体生态而努力的人更新承诺。 受到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的启发，《愿你受赞颂周》始于6年前，以纪念这份关于照料我们共同家园的文件颁布5周年。每年5月都会在5大洲举办各种活动，旨在宣传对大地的尊重。教宗梁14世说，维护和平就是关怀生命。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推动下，今年的愿你受赞颂周旨在提醒众人，生态归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恢复关系、保护受造界和加强团体，生态归一得以实现。继西班牙之后，教宗梁14世将继续在欧洲进行使徒之旅，即前往法国访问。圣座新闻是5月16日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这项消息。公告写道，教宗梁14世接受了法国国家元首和教会当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邀请，将于2026年9月25日至28日在法国进行使徒之旅，并且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法国将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第5次国际使徒之旅的地点。他先前于2025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访问了土耳其和黎巴嫩，今年3月28日前往摩纳哥公国。他最近于4月13日至23日在非洲进行睦邻访问，接下来要在6月6日至12日到访西班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要侮辱别人的动机。阅读历史故事时，曾读过西汉开国功臣韩信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他年轻时家境贫穷，虽然胸怀大志有才能，却没有机会发展，且在困境中为了大志忍受屠夫胯下之胯的典故。韩信因背着一把剑却不出鞘，经常遭到旁人鄙视侮辱。淮阳城屠宰场中一些少年不断地讥讽他，有天在大街上无赖在众人面前讥嘲韩信，你虽然人高马大，喜欢带刀剑，以你的心理看来，不过只是个胆小鬼而已，若不怕死就拔剑刺我，怕死的话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不但没有动怒，看了他几眼之后还真的爬过那无赖的胯下。众人见状皆耻笑韩信。胯下之辱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侮辱、羞辱的情况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的，工作场所、学校、任何团体内、公众地方，甚至家庭中，也有常要处理的问题、创伤、挑战等。胯下之辱虽然是一个典故，然而在我们的生活所处的当下现实环境中，可以见到这种行为。我们自己也许尝过被他人侮辱、羞辱的经验，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也会曾侮辱过别人的事实。例如，亚明跟朋友吐苦水，他去年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几个月后，他的工作获得人事部肯定，从试用员工转正。可是主管经理却是以严厉著称。在一次重要的部门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推销改革想法，经理还没听完就冷笑一声，直接把他的报告扔在桌上，讥讽道，这种垃圾提议建议你也敢拿出来，你脑子里装的是水吗？那时亚明感到一文不值的羞辱。文倩参加老同学聚会，他们多年没有见面，闲聊以前他们在念书时的种种往事。文倩在同学们聊得兴高采烈时，提及一位老师，他突然沉默起来，面色凝重且不快。众人问他为什么，他最后终于解释了。他回顾说，他们提起的这位老师曾在全班同学面前拿着他花了多个晚上才完成的作业，说他抄袭或请他人代笔写的，按他的能力绝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在那时刻感到被屈辱，却不能为自己辩护。他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老师对他的伤害。少娟回顾她过去成长时的经验，她小时候是与四姐念同一所学校，她姐姐比她大两岁，念书成绩很好，很得老师喜爱。但是老师在喊她的时候，永远不会用她的名字喊她，总是用她姐姐的妹妹代替。每次被老师这样对待，他都感到他什么都不是。 豪明学习能力比较缓慢，可是却得不到母亲的喜爱与体谅。母亲常对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那么的低智商，有如或低能儿。豪明内心感到自己在母亲眼中他是废人。这些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例，就是可以使人受到伤害的羞辱的行为或情况。我们是被羞辱的，或我们也可以是对别人的羞辱者。那么，什么是侮辱、羞辱？侮辱是一种负面的表达方式的行为，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言语、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其目的通常是为了贬低、冒犯或羞辱对方。这负面的行为可以指透过言语、文字、动作或图案等方式公然欺负、羞辱他人，致使对方的人格、尊严或社会名誉受损的行为。
1: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侮辱他人主要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掩饰自身的不安全感、低自尊或根深蒂固的不快乐。这种行为源自于一种要获取权力、掌控局面、释放愤怒或透过贬低他人价值来控制极度的需求。虽然侮辱有时可能是基于事实，但这些行为通常以贬义的方式表达，目的是在激起负面情绪反应，或在社交人际交往上贬低或诋毁目标对象。侮辱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表达、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或以玩笑的方式发出，包括言语、文字、图画，公然贬损他人的人格、名誉或尊严的行为。侮辱也可能是肢体动作，例如身体的碰撞、指手画脚责备，或以抽象的骂人或嘲笑，使人感到受到负面的影响和压力。侮辱的影响、效果和意义会因意图、使用方式、接受者对意的理解、行为或言语背后的意图以及社会环境和社会规范而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侮辱的情况是可以在公众或私下场合遭遇到言语暴力、标签化、羞辱、嘲笑、攻击他人或贬低人格尊严的负面行为。那么侮辱他人的原因有哪些呢？自尊心受损与不安全感。自尊心脆弱的人可能会透过侮辱他人以获得安全感、优越感，好能弥补自身感到的不足。再有就是防卫机制，当人受到挑战时，可能会用侮辱来回击，为逃避令人不快的真相或维护自尊。投射作用，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为了将自身的负面特质或不安全感投射到他人身上，批评他人身上自己内心深处不喜欢的一面。再有就是控制与权力，侮辱是一种获取支配权的手段，尤其是当一个人感到无力或无助的时候。侮辱他人的动机是基于人被权力的需要，肯定控制、释放愤怒、控制嫉妒心、肯定自尊、自信，同时也显示出侮辱人者的脆弱的心理状况。然而，侮辱他人者自己可以毫无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弱点或需要处理的创伤， 让我们在生活中留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被类似的动机。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了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了要侮辱别人的动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5月25日问世。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强调，如同邻家圣人，每个信友都应传扬共荣与和平。适逢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教宗邀请众人以符合真理的方式进行传播。教宗将于今年9月25日至28日访问法国。伟大的人类，这是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的标题，主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本文件将于5月25日公诸于世。教宗签署的日期是今年5月15日，梁十三世教宗颁布新世通谕135周年纪念日。伟大的人类介绍会将在文件颁布当天，即5月25日上午11点半举行，地点是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厅。届时，教宗梁十四世将亲临现场，教授卢少伯修女也要发言。结语发言交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负责。最后，教宗梁十四世将发表讲话，并颁赐降服。这并非一个遥远的恩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联系，牵引我们在上升之路中迈向天上的光荣。这条道路已由圣母和邻家的圣人勾勒出来了。邻家圣人就是与我们共度每日生活的父母、祖父母，各年龄段和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以喜乐和热忱，真诚努力地按照福音的教导去生活。5月17日，在庆祝耶稣升天节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20000名信友如此表示：耶稣复活后第40天，在门徒面前被接升天。教宗解释道，这或许让人想到的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已与耶稣相结合，如同肢体与头连在同一个身体上。因此，耶稣的升天也牵引我们，同他一起迈向与天父的圆满共荣。教宗表示，基督的整个生命都是上升的动力，耶稣透过他的人性拥抱并参与整个世界，同时提升和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处境，把光明、宽恕和希望带到黑暗、不公与绝望的地方，以达到逾越奥基的最终胜利。因此，耶稣的升天也引领我们迈向天上的光荣，并在现世的生命中就已经拓展和提升我们的愿景，使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动的方式日益接近天主圣心的尺度。于是，借着耶稣的教导和生活的典范，以及那些依照福音劝谕实践每日生活并勾勒出上升之路的邻家圣人们的帮助和祈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天上，使在洗礼中领受的天主的生命有所增长，并在世界上传扬和平与共荣的珍贵果实。教宗梁十四世5月1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及当天举行的世界社会传播日。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提议下，世界社会传播日于60年前创立，诚如保禄六世教宗在首届传播日所解释的，其目的是要吸引众人关注现代社会传播工具广泛且复杂的现象。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梁十四世邀请传播者要在消息和散播方面应当符合真理，在此方向上运用科技。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说，这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鼓励大家致力于促进那些始终对人的真理更加尊重的传播形式，引导每个科技创新都朝着如此方向迈进。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本届世界传播日文告的主题。教宗在文告中谴责诈骗风险、网络霸凌和深伪技术，告诫众人要警惕有误导性的聊天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挑战。5月16日，在教宗的批准下，专门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借着一道谕令成立，其成员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以及宗座社会科学院。有鉴于相关现象最近数十年来的发展，近期对人工智能的迅速普遍运用，以及它对个人和全人类构成潜在影响，新的委员会将负责针对人工智能相关活动和项目的信息，在团队成员之间促进合作与交流，其中包括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另外，该委员会也要推动对话、共融和参与。我们应当照料塑造界、地球，因为这能带来和谐。教宗梁十四世5月17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发出这项邀请。愿你受赞颂周于当天开启，今年的主题为从希望到行动，旨在鼓励信友和团体化言语为具体行动来保护环境。教宗说，在这亚西西圣方济各喜年之际，要记得圣方济各的与天主、与弟兄姐妹和一切受造物和谐共处的讯息，采取更多具体行动。遗憾的是，由于战争，近几年来该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为此，我鼓励愿你受赞颂运动的成员以及所有为整体生态而努力的人更新承诺。受到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的启发，愿你受赞颂周始于6年前，以纪念这份关于照料我们共同家园的文件颁布5周年。每年5月都会在5大洲举办各种活动，旨在宣传对大地的尊重。教宗梁十四世说，维护和平就是关怀生命。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推动下，今年的愿你受赞颂周旨在提醒众人，生态归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恢复关系、保护塑造界和加强团体，生态归一得以实现。

0: 继西班牙之后，教宗梁十四世将继续在欧洲进行使徒之旅，即前往法国访问。圣座新闻是5月16日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这项消息。公告写道，教宗梁十四世接受了法国国家元首和教会当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邀请，将于2026年9月25日至28日在法国进行使徒之旅，并且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法国将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第5次国际使徒之旅的地点。他先前于2025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访问了土耳其和黎巴嫩，今年3月28日前往摩纳哥公国。他最近于4月13日至23日在非洲进行睦邻访问，接下来要在6月6日至12日到访西班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要侮辱别人的动机。阅读历史故事时，曾读过西汉开国功臣韩信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他年轻时家境贫穷，虽然胸怀大志有才能，却没有机会发展，且在困境中为了大志忍受屠夫胯下之胯的典故。韩信因背着一把剑却不出鞘，经常遭到旁人鄙视侮辱。淮阳城屠宰场中一些少年不断地讥讽他，有天在大街上无赖在众人面前讥嘲韩信：你虽然人高马大，喜欢带刀剑，以你的心理看来，不过只是个胆小鬼而已。若不怕死，就拔剑刺我，怕死的话，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不但没有动怒，看了他几眼之后，还真的爬过那无赖的胯下。众人见状，皆耻笑韩信。胯下之辱，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侮辱、羞辱的情况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的，工作场所、学校、任何团体内、公众地方，甚至家庭中，也有常要处理的问题、创伤、挑战等。胯下之辱虽然是一个典故，然而在我们的生活所处的当下现实环境中，可以见到这种行为。我们自己也许尝过被他人侮辱、羞辱的经验，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也会曾侮辱过别人的事实。例如，亚明跟朋友吐苦水，他去年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几个月后，他的工作获得人事部肯定，从试用员工转正。可是主管经理却是以严厉著称。在一次重要的部门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推销改革想法，经理还没听完就冷笑一声，直接把他的报告扔在桌上，讥讽道：这种垃圾提议建议你也敢拿出来，你脑子里装的是水吗？那时亚明感到一文不值的羞辱。文倩参加老同学聚会，他们多年没有见面，闲聊以前他们在念书时的种种往事。文倩在同学们聊得兴高采烈时，提及一位老师，他突然沉默起来，面色凝重且不快。众人问他为什么，他最后终于解释了。他回顾说，他们提起的这位老师曾在全班同学面前拿着他花了多个晚上才完成的作业，说他抄袭或请他人代笔写的，按他的能力绝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在那时刻感到被屈辱，却不能为自己辩护。他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老师对他的伤害。邵娟回顾她过去成长时的经验，她小时候是与四姐念同一所学校，她姐姐比她大两岁，念书成绩很好，很得老师喜爱。但是老师在喊她的时候，永远不会用她的名字喊她，总是用她姐姐的妹妹代替。每次被老师这样对待，她都感到她什么都不是。 豪明学习能力比较缓慢，可是却得不到母亲的喜爱与体谅。母亲常对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那么的低智商、有如或低能儿。豪明内心感到自己在母亲眼中他是废人。这些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例，就是可以使人受到伤害的羞辱的行为或情况。我们是被羞辱的，或我们也可以是对别人的羞辱者。那么，什么是侮辱、羞辱？侮辱是一种负面的表达方式的行为，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言语、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其目的通常是为了贬低、冒犯或羞辱对方。这负面的行为可以指透过言语、文字、动作或图案等方式公然欺负、羞辱他人，致使对方的人格、尊严或社会名誉受损的行为。
1: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侮辱他人主要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掩饰自身的不安全感、低自尊或根深蒂固的不快乐。这种行为源自于一种要获取权力、掌控局面、释放愤怒或透过贬低他人价值来控制极度的需求。虽然侮辱有时可能是基于事实，但这些行为通常以贬义的方式表达，目的是在激起负面情绪反应，或在社交人际交往上贬低或诋毁目标对象。侮辱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表达、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或以玩笑的方式发出，包括言语、文字、图画，公然贬损他人的人格、名誉或尊严的行为。侮辱也可能是肢体动作，例如身体的碰撞、指手画脚责备，或以抽象的骂人或嘲笑，使人感到受到负面的影响和压力。侮辱的影响、效果和意义会因意图、使用方式、接受者对意的理解、行为或言语背后的意图以及社会环境和社会规范而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侮辱的情况是可以在公众或私下场合遭遇到言语暴力、标签化、羞辱、嘲笑、攻击他人或贬低人格尊严的负面行为。那么侮辱他人的原因有哪些呢？自尊心受损与不安全感。自尊心脆弱的人可能会透过侮辱他人以获得安全感、优越感，好能弥补自身感到的不足。再有就是防卫机制，当人受到挑战时可能会用侮辱来回击，为逃避令人不快的真相或维护自尊。投射作用，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为了将自身的负面特质或不安全感投射到他人身上，批评他人身上自己内心深处不喜欢的一面。再有就是控制与权力，侮辱是一种获取支配权的手段，尤其是当一个人感到无力或无助的时候。侮辱他人的动机是基于人被权力的需要，肯定控制、释放愤怒、控制嫉妒心、肯定自尊、自信，同时也显示出侮辱人者的脆弱的心理状况。然而，侮辱他人者自己可以毫无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弱点或需要处理的创伤， 让我们在生活中留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被类似的动机。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了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了要侮辱别人的动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提及双方长久以来的大公运动关系。教宗接见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成员，他指出科学与信仰教导我们守护地球与弱小者。罗马教会与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之间的精神联系在教会初期便扎下根基。教宗梁十四世5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开门见山强调这点。基里基亚是圣保禄宗徒的家乡，而且在中东的教会众多基督信徒为合一写下了一页页的篇章。例如基里基亚已故宗主教蒙福者圣涅西，教宗称这位圣人可被视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近期他被列入罗马殉道者名录仪式，是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的又一个榜样。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早已使我们的教会彼此结合。教宗回顾罗马教会与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的互动，指出这特殊关系从中世纪就已经开始，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取得了新的进展。去年12月，教宗睦邻访问黎巴嫩时，曾与阿拉姆一世宗主教等教会领袖同声祈祷。教宗表示，黎巴嫩长期向世界展现出不同文化和宗教的民众能够和睦共处，形成一个国家。然而，那片土地今天再次经历危机，遭受暴力。教宗说，在贵国的合一及完整性再次受到威胁的时刻，我们教会蒙召加强友爱关系。这不仅让基督信徒彼此结合，也使基督信徒与祖国其他团体的弟兄姐妹戮力同心。此外，教宗也感谢阿拉姆一世宗主教不知疲倦的热忱。这位宗主教是中东基督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在天主教会与古东方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的框架下，宗主教曾于2003年亲自大力推动了罗马教会与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的神学对话，三份文件因此诞生，其内容涉及教会的本质与使命、初期教会内的共荣以及圣事。教宗说，我诚挚的希望，尽管最近遇到一些困难，如此的对话仍能借着长新的活力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没有信仰内的合一，就无法恢复我们教会之间的共荣。在这次接见活动中，先是举行了教宗与宗主教的私下会晤，然后是介绍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代表团，双方发表致辞以及相互赠送礼物。最后，教宗与宗主教在乌尔巴诺八世小堂一同祈祷。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当天上午发表公告称，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将出席5月20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此外，在罗马访问期间，阿拉姆一世宗主教也要会见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 拜会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圣座宗教交谈部、圣座东方教会部以及宗座亚美尼亚公学。对人和资源的剥削导致地球与最弱小者面临危险。在这样的世界，科学与信仰蒙召承担共同的责任，即保护受造界及居住在其中的人。同时，两者也必须面对一种阴险的威胁，那就是对客观真理本身存在的否认。正因如此，教会对严谨而诚实的科学的支持不仅弥足珍贵，更是必不可少的。教宗梁十四世日前接见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成员时如此表示，该基金会是设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非营利组织，专门在财政上支持并推广梵蒂冈天文台的科学与教育活动。教宗称，梵蒂冈天文台是梵蒂冈成国一项珍贵的机构，为宗座和普世教会服务。在英文的讲话中，教宗对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给予梵蒂冈天文台的忠诚而慷慨的支持表示深切感谢。他回顾到135年前，教宗梁十三世希望重建天文台，以便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教会及其牧者并不反对真实而扎实的科学，无论是属人的还是属神的，并且以最大的热忱接纳、鼓励并推动科学的发展。事实上，那是一个科学日益被视为可与宗教相抗衡的真理来源的时代，因此教会深感迫切需要去反驳那种日益加深的观念，即信仰与科学彼此为敌。然而今天，科学与宗教必须面对另一种也许更为阴险的威胁，那些否认客观真理本身存在的人。教宗说，当今世界有太多人拒绝承认科学和教会都明确教导的真理，我们肩负着庄严的责任，要守护我们的地球，并保障其上居民的福祉，尤其是那些最脆弱的人。他们的生命正因对人类和自然界的肆意剥削而受到威胁。教宗对该基金会的工作深表感谢，因为他的努力使梵蒂冈的科学家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广大公众及全球科学界互动。正是你们的慷慨，使梵蒂冈天文台得以与世界各地的学生分享天文学的奇妙，并为那些在天主教学校和堂区服务的人提供工作坊和暑期课程。正是你们的奉献，使天文台的望远镜和实验室得以继续成为他们原本就被赋予的本质。在那里，人们以敬畏、深度与喜乐之心迎接天主的受造界的光荣。事实上，教宗强调，我们绝不能忽视贯穿这一切的神学事业。我们的宗教是降生奥基的宗教。圣经教导我们，自起初，天主就通过他所创造的事物启示自己，并且他如此深爱这受造界，以至于派遣他的圣子进入其中，并予以救赎。因此，信仰虔诚的人被探索宇宙的起源与运行机制所吸引，也就不足为奇了。人 渴望更深入地理解受造界。这份渴望无非是每个灵魂心中那份对天主无尽渴慕的映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在施里华神父返回萨拉高萨时，感觉到有些惊异。他并没有获得教区当局的任何职位，因此也没有从教区内里获得任何津贴。施里华神父与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住在卢法斯街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为了维持他们能有容身之处，他立即着手寻找工作，好能够挣得一些报酬。经过一个多月的寻觅，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一份神职的工作，就是在圣伯德路洛拉斯克耶稣会教堂作为助理司铎的工作。该教堂也被称为圣心堂。他于1925年4月或5月担任助理司铎，9月则获得了一份合约。这份合约读起来非常有趣。圣波德洛诺纳斯克教堂助理司铎的职责和权利，在节日、首星期五和其他隆重的庆日，应该从早上六点至十点三十分在教堂服务；在其他日子，则是从早上七点到九点三十分或十点。每当举行一台咏唱弥撒时，且同时在圣周期间，他应该依据需要予以协助。在首星期五40小时的敬礼期间，以及在六月的每一天，并且在任何其他的场合，包括明供圣体，应该准时出席。在明供圣体时应做服务，且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协助。需要时，他应该要清洗圣血布。他应该在指定的时间主持弥撒。他将会获得每台弥撒三个比赛塔的固定津贴。对于上述的其他服务，他每天将获得两个比赛塔。在节日时，他将在圣祭室的办公室中吃早餐。在某些日子里，若因为任何原因而无法履行其职责时，除非他找一位代理人来履行所有的职责，否则他不会获得任何津贴。如果教堂的神长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改任命为另一位助理司铎，也会提前八天通知签署人。签名是在萨拉高萨1925年9月10日，我同意接受这些条件，签署者施里华神父。这些微薄的收入几乎难以维持生计。在这个年代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约为7500比赛塔，一个工人每天可挣得六个比赛塔。在那样的日子里，一个工人的工资要能养家是很困难的。施里华神父的津贴相当于每天五个比赛塔，比一个工人还少一个。而且正如他在佩尔迪科拉一样，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告解庭中做一些没有列入助理司铎职责的事情，以及大概还有一些没有额外报酬的事情上。他想要努力寻找其他的神职工作，但是没有成功。他有两次被推荐担任女修会的神师，但是每次都被萨拉高萨的总主教所拒绝了。在1925年12月19日，总主教则写信给推荐施里华神父的省会长，其内容如下：我亲爱和可敬的朋友，在回复您可敬的信时，有关推荐施里华神父为补书修女会神师的事，我必须非常遗憾地通知您，这个职位是在一周前已委任给马努尔·德巴波罗神父，而且他已经接受了。我很乐意为您提供其他的服务机会。

您了解，永远可以完全信靠您的好朋友和主教，我降服您。几个月后，这项提供其他服务的机会出现了，有另一个修会的修女们需要一位神师，但是在1926年4月3日，这次宗主教写道：我亲爱和可敬的朋友，当我收到您可敬的信，推荐施丽华神父为道成肉身修女会的神师时，我已经签署了其他的任命书。我真的很抱歉，不能在这件事上协助您，请您体谅，这不是因为缺乏善意。萨拉高萨教区某些消息灵通人士有一种感觉，即教区当局确实对施丽华神父不怀好意。人们认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让施丽华神父离开教区。这位有影响力的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施丽华神父的舅舅，是施丽华神父的母亲的哥哥卡洛斯·阿尔巴斯神父。

卡洛斯·阿尔巴斯神父，他是萨拉高萨教区的总执事级的神父。在施利华的父亲生意失败时，就是这位神父不赞成他的妹夫老若瑟施利华的做法，偿还他法律上没有义务偿还的债务，并曾说，贝贝是傻瓜，他本来可以维持良好的财务状况，结果他是自己陷入了痛苦之中。然而，这位总知识级的神父在起初对施利华提供非常多的协助，也很友善。当施利华想从罗格纽修院转到萨拉高萨时，这位总知识神父就利用他相当大的影响力，让施利华在圣加洛修院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了一半的奖学金。当施利华在圣加洛修院时，他的舅舅特别的照顾他，舅舅喜欢和他的外甥谈话，并邀请施利华到家里吃下午茶，他甚至照顾施利华清洗衣物，就是从修院收集好衣物并拿回到他的家中清洗。正是这位舅舅就如何及何时开始他的法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但是当施利华不同意舅舅对他未来的计划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他的舅舅是相当专横的，希望他放弃自己的法律研究，以便他将来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毫无疑问的，总知识级神父会利用他的影响力给施利华一份高薪的职位，但是施利华神父不想成为一位成功的神父。他也非常清楚地曾向父亲承诺过，他将要攻读法律学位。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是天主想要他做的，将来会清楚地证明这件事。在未来的几年里，他的法律知识将会被验证出来是一项珍贵的工具，有助于为天主给予他在教会法架构内的事业找到一席之地。由于这些原因，施利华神父觉得自己不能放弃法律研究，而认同舅舅对他的计划。这个决定一定是惹恼了舅舅卡洛斯·阿尔巴斯神父。总执事神父也对施利华的家庭从罗格纽搬到萨拉高萨，以便他们能在一起生活，非常不以为然。全家在萨拉高萨定居后，施利华和他的姐姐卡门曾经去探望他们的舅舅时，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他直白地问他们来萨拉高萨的原因，是否是为了炫耀他们的贫困。施利华的姐姐卡门立刻回应道，施利华，我们离开这里吧，因为我们在这栋房子里没有认同感。另一次，舅舅对施利华家庭行为不当的情况，是在施利华神父从佩尔迪格拉回来后不久，他的母亲去看望他的哥哥，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可能被赋予另一个任务离开萨拉高萨，造成家庭再次分离。他带着小儿子身体前去，他们也不会忘记这次拜访。小儿子这样记忆道，我的舅舅卡洛斯神父对母亲很不友善，事实上他把我们赶出了他的府邸。施利华神父从未抱怨，他和家人在他的舅舅总知识级神父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他对舅舅的感情总是特别宽容。有几次他试着亲近舅舅以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无济于事。然而在西班牙内战后，1940年初，他去了一趟萨拉高萨探望了他的舅舅，因为他不想让舅舅认为自己怀有任何的怨恨。
就在恐怖的内战之后，他发现他的舅舅改变了，他们恢复了友谊。施利华神父对会面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八年后，在1948年1月6日，当施利华神父收到卡洛斯神父去世的消息时，他立即给他的姐姐卡门和他的弟弟申提写了一封短信说，我听说卡洛斯神父已经去世了，我请求你们为他祈祷，特别是因为他对妈妈和我们表现得很不友善，我觉得这更让我们要为他祈祷。如果你们这样做会悦乐天主，我也会感激你们的。然而总执事级神父过世的消息是不正确的，他的舅舅又多活了两年。但是这封信显示出施利华神父一直以来对他舅舅的关心。在他从佩尔格雷拉回来后的几个月里，施利华神父和他的家人尽了最大努力来隐藏他们的贫穷，但是生活一天比一天更艰难。就在当时，他清点了他们剩下的资源，他写道，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生活，真的，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会都说出来的。我们从14岁起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自从爸爸去世后，情况就变得更糟了。施利华神父了解到必须尽快地获得法律学位，在1926年4月25日，他写信给法学院的院长，请求院长允许他下次能够参加以下科目的考试：政治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商法和司法程序。他的计划显得有点野心过大，他在圣伯多禄洛纳斯克的助理司铎职责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空闲时间，他还在进行额外的牧灵工作，其中之一是召集了一群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们，在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给城市边缘贫困地区的可怜孩子们上道理课，例如通往特鲁埃尔老街上的卡萨布兰卡区。到了6月份，在他参加法律考试时，他必须把其中两门考试延迟到当年较晚的时候。在此次考试中，他获得了一个特殊荣誉，两个杰出和一个通过。其余两个科目，刑法和司法程序，他于9月通过了。这使他只有剩下一科考试，也就是法医实习，就可以完成他的法律学位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